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堂里万木春，一酌品人生。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大便干结，
11: 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6: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17: 水秋昭雀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18: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19: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3: 水秋昭雀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4: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5: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辽宁锦州的祝万鹏留言说，26年前在部队最后一晚，摘掉军衔的我在饭堂端着一杯酒，扯着嗓子唱了一首干杯朋友。哎，一曲唱完，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海洋哥麻烦播一下这首歌，我想送给当年的老班长和战友们，告诉他们我想你们了。哎
0: 呀，26年前那杯酒，那嗓子吼啊，嗯，好像我们隔着屏幕都听到了。
1: 是啊，
0: 在那之前呢，你是班里的兵，在那之后你要去闯社会的关。嗯，酒杯虽空，情意已满。老班长跟战友们，我相信一定也惦记你。
1: 是的，
0: 对，而且他们，不论在哪，一听到这首《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哎
1: 呀，一生我想你们了，真的胜过千言万语。祝您和战友们可以身体健康，咱有机会也再聚一聚，再干一杯酒，然后一起唱一下这首《干杯，朋友》。

0: 来自山东临沂的网友唐探探留言说，去年夏天跟几个老哥们儿自驾去西藏，翻唐古拉山那天，车里正好放着这首《雪域情歌》，窗外就是雪山和蓝天，云低的好像伸手就能够着。我们摇下车窗，扯着嗓子跟着唱，高原的风呼呼的往脸上吹，心里那个敞亮啊！想点这首歌送给那片大美的山河。没去过西藏的朋友，这辈子一定得去一趟，那里的天能把你心里的灰都洗得干干净净。
1: 哎，我很好奇啊，探探说他跟几个哥们在唐古拉山上，摇下车窗，扯着嗓子唱歌，不缺氧吗？就是，那中间是不是还得吸吸氧啊？
0: 可能有点缺氧，但是也挡不住那份劲儿。而且听这位朋友一说，我真的很想去看一下那里的天，想把我心里的灰都洗洗干净。好了，我们也谢谢你把这份豪迈和浪漫都分享给我们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雪域情歌》。

叔叔好，我想点一首《友谊地久天长》送给我最最好的朋友楚梦德，我们每天一起上学放学，一起玩，分享零食。今天是他的生日，我祝他生日快乐，希望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爱你哦。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甘肃武威的坚向明留言说，刚去车站送完人，天阴沉沉的，车里刚好响起了听说爱情回来过，听着听着特别想你，甚至想不管不顾的一直开车去找你，可是我不知道你人现在在哪儿，想问一句，你会像我这样偶尔想起我吗？我们的爱情还会回来吗？
0: 就每次看到我们的网友和观众发这样的留言，我心里都挺难受的，但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接受，有时候感情啊它就是这样，你在车站送别了别人，心里却在等一个可能永远也等不到的人。那咱们在感情当中有时候也挺笨的，总觉得跑得够快就能够追上过去，但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允许那些遗憾像阴天里的风一样吹过去，然后就不要回头，千万不要去机场去等一艘船归航。
1: 没错，有些爱可能注定只能活在歌声当中，那我们就把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送给这位朋友，送给向明，也希望你的世界里呢可以永远有一颗温柔的心。
2: 在朋友那儿听说，真心的你曾回来过，

0: 来自湖北咸宁的网友佳琪说，大学时还是男朋友的他用复读机录下他边弹吉他边唱的情人，在那个没有微信手机短信也不发达的时代，每个思念的夜晚一遍遍地听着他录给我的磁带，带着泪入睡。一转眼结婚20年了，他成了我老公，他给了我一对儿女和最稳当的生活。今天点这首歌送给他，谢谢你老公，我爱你。
1: 哇哦，从男朋友到老公，哎，从两个人的甜蜜到四个人的热闹，
0: 是
1: 狠狠晒了一波幸福，这位朋友。哎呀，
0: 20年当中，他为你换的每一颗灯泡，为孩子做的每一顿饭，那都是爱情的落款啊。
1: 那为了这份20年如初的深情，我们就把这首《情人》送给你们。

我知道你未必记得啦。九三年我失踪嗰晚，我应承咗你，第二朝翻嚟，全部不发本上。

咁系上天嘅安排，要我嚟到二零一八拆案。而家单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错儿啊，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喽。来自安徽芜湖的林森留言说，2004年我在安师大读书，天天猫在逸夫楼西侧连廊背单词，陪着我的就是这首夜夜夜夜
0: 啊，好经典的一首歌。
8: 是，他说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词儿真扎心，听着听着就不觉得一个人呆着闷了，点这首歌想进入那段回不去的青春
0: 啊。这首歌真的是唱的是孤独啊，他每一句歌词都透露着忧伤。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不敢听那首歌在我的歌单当中是。那虽然说有一点伤感的留言啊，但是我想说，别人背单词的时候听的是英语，那你背单词的时候听的是夜夜夜夜，那估计是歌词已经是

0: 滚瓜烂熟了，是吧？
1: 是的、嗯，可能青春不一定要热热闹闹的哈、嗯，一个人听听歌，背着单词，也是属于自己的一种浪漫。嗯，而且现在再听这首歌呢，反而也会觉得特别暖暖的。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夜夜夜夜》。
2: 来了。想问

0: 来自广东东莞的林立文留言说，刚重看骄阳四五，聂西光关上电梯那段，信仰的旋律一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看着庄旭疯了一样跑楼梯去追，心里特别的难受，是他太犹豫太自卑，亲手弄丢了那个满眼是他的姑娘。点这首歌没有别的，就是感叹下没有人会一直站在原地等谁，错过了就真没了。
1: 这个立文还是人间清醒啊。那既然咱们都知道了没人会永远在原地等候，那就在还能拉住对方手的时候稍微用点力。
0: 说得真好，我觉得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哈，咱就更有能力去守护现在的幸福了。赶紧把立文点的这首《信仰》带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士智能锁，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

0: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4: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3: 杨友军的好友吴小飞留言说，今天想点一首下一个天亮，专门送给杨庙特殊学校恒爱发展中心的小伙伴们。咱们不管遇到啥，只要天亮了就是新的一天，大伙儿要开开心心的，别有压力，咱们一起给生活加个油。
4: 我相信你们比很多人都会懂得，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清晨其实都是生活给我们重新发出的入场券，只要我们不抱怨、不退缩，保持乐观，生活就是会这样一直闪闪发光的。
3: 是的，有些难题没什么大不了，可能对于咱们特殊学校的小伙伴来说呢，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要比别人多费一点力气去解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但是千万别有压力，因为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和照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温暖，一样的明亮的。就像歌词当中所唱的，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如果现在天色已经暗了，没关系，黎明即将到来，第二天的太阳依然闪亮。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

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凯迪仕智能锁，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凯迪氏智能所，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

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叫梁永永，当兵五年，现退役21年了。
1: 我叫刘星，当兵2年，退伍20年。
2: 我叫杨艳峰，当兵8年，退伍18年。

0: 下，掌声雷动。
1: 像只雄鹰中将飞向雨后的彩虹，俯瞰面作险峻，险峻的山峰，越过风起云涌，山海重重障。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仕智能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

0: 一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小兵张嘎》以独特。

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上的热血画卷。它没有宏大叙事的战争场面堆砌，而是聚焦于一个充满童真却又无比坚毅的孩子张嘎。影片通过精巧的剧情铺排，将嘎子的机灵俏皮、勇敢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女性作曲家刘庄创作，她巧妙地融合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为影片增添浓郁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同时，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和层次感，让情感的抒发更加的细腻入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小兵张嘎的世界，追寻着小英雄的足迹，感受那段波澜壮阔充满激情的抗战岁月，领略经典影片的独特魅力。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啊？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
2: 哎，
0: 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奶奶，老公公
4: 去
3: 照顾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逮这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扫就打扫，特怕什么？

0: 下来。哎，
1: 崇祯大人，有情况吗？
2: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2: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2: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2: 你又忘了。

0: 什么？
1: 嗯，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0: 老叔叔，吃饭吧。
1: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啊，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儿子，你看，
0: 枪！丢！丢！丢！丢！丢！丢！
1: 快点，小声点。
0: 不许动！站起来！
2: 好好好。好，
0: 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1: 这个傻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0: 老钟叔，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1: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0: 哎，你不是说过，卢金宝叔叔用个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1: 那是不假呀，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3: 干什么？”“
1: 老子要搜查。”“
3: 好吧，那就搜吧。”
1: 说着他慢慢地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鬼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伪藏。
1: 走，进去看看。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哎，我蹲下，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对不对？
2: 我蹲着你上吧。
1: 不，还是你上去。
2: 你上吧，
1: 你有
2: 劲儿。你上吧。
1: 还是你。
2: 对，我上。
1: 哎，看见没有啊？
2: 你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人犯有八路
0: 啊！哎，你就等着，我叫警员去。
1: 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哎哎。

0: 妹妹，有妹妹去，快点。好，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快去看看有道。
0: 快去，快去，走，
2: 王军，
0: 开快去，走，干嘛？
1: 走啊！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快点。
3: 哎呀，
0: 干什么？去你妈的！

罗太婆，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你也得说了没有。死了死了。滚。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的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得明白，你得叫八路的哟。皇军吞吞的

0: 喂，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你的八路
2: 啊，
0: 打得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

0: 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不知大家是否留意到影片中那些恰到好处的配乐，这些旋律宛如一位无声的艺术大师，默默为影片增色添彩。著名作曲家刘庄匠心独运，深入挖掘了影片的主题和内涵，不但通过音乐的节奏、旋律、和声等元素塑造了嘎子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使观众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还在配乐中融入了一些具有河北白洋淀地区特色的民间曲调和乐器，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白洋淀水乡，真切地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以及百姓们对侵略者的顽强抵抗。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往里边窜呀。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沏壶茶。

0: 回来了，区队长在吗？
1: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银包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3: 刚上
4: 孩子，别哭了。
2: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4: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小嘎嘣豆，个还没千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2: 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房。秤砣小是最省心，胡椒小是拉人心。嘿，别看我们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0: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2: 哎，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技术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队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集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集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0: 哎，嘎子，你不怕苦？

0: 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查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0: 还有呢？
1: 会上树。
0: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查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0: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这是干什么的？
1: 甭管跑堂了呗。
0: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啊，
1: 这个呀，我也能行。
2: 哎哎，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水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那翅膀的超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3: 杨小根，
0: 哟，
3: 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0: 是。
4: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5: 啊？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4: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5: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崔朝阳的大西瓜，咬一口甜酱呀，吃饱，大西瓜。
1: 哎，西瓜。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用，听着走。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1: 是。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

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他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

0: 呵，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1: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0: 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哎哎，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哎哎，喜死个人儿！哎，
1: 回来回来回来，快回来！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2: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1: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哎，快回来！
3: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4: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3: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4: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3: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4: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啊。
3: 是，
4: 请吧。
3: 是。
4: 小陈，要带王先生吃饭去。
5: 是。
3: 谢谢。
4: 请吧。请。
3: 你好，你好。
4: 嘎子，
1: 报告。
4: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1: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支枪呢。
4: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嗯，
1: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4: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4: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4: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
2: 这个嘎小子。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我去，这是怎么回事？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5: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9: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小兵张嘎的成功离不开崔伟导演的精心雕琢，他深入研究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和儿童心理，力求塑造出一个真实、立体、可爱的嘎子形象。在拍摄过程中，他对每一个镜头都严格把关，从场景的布置到演员的表演细节，都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提升影片质量的机会。同时，他还鼓励演员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让角色更加鲜活、更加生动。正是导演的这份执着和专业精神，让《小兵张嘎》成为了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经典之作。现在，让我们跟随导演的视角，继续感受这部电影的独特魅力。

0: 傻子同志，
1: 干什么？
0: 你有人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1: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带头，是这个马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没人敢的，放起来像爆炸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
1: 不会，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0: 行，赌什么呢？
1: 上树捅老郭。
0: 不赌那个，咱俩
1: 喝酒。
0: 喝酒？不敢。
1: 来酒来，来够，来够，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1: 走。
0: 一家一老的，还是随便的，
3: 随便的。
0: 哎，
4: 你快来，快干什么睡觉了？
3: 后门使劲啊，后门
4: 背口袋，
3: 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
2: 后门使劲，
5: 后门使劲，
2: 后门使劲，
3: 小八路使劲，小八路使劲，
4: 后门使劲，
3: 小八路使劲，
4: 后门
3: 使劲，
4: 后门使劲，
3: 后门
4: 使劲，
3: 后门
4: 后门
3: 后门
4: 后门后门
3: 后门
4: 后门
6: Thank you.

0: 对，算了算了，回家去。
1: 害人！
0: 哎，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2: 走，咱们也回家。

0: 读我们家烟的，我告诉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筒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呵呵，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0: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1: 嘎子，
0: 就不给就不给。
1: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哎，徐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

0: 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1: 哦，
0: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1: 有多少人？
0: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1: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0: 好。
2: 姥姥说。
0: 嘎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我做紧闭呢。
0: 哦。
2: 我犯错误了。
0: 怎么了？
2: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上了。
0: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2: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不行啊，你做紧闭呢。
2: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0: 哈哈哈哈哈哈。

0: 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学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子，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我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背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哎，保密啊。
0: 行。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的。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燕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澡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教管着你。

0: 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把我憋炸了。
2: 呀呀，
3: 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是的兵，杀的想好自己人，杀的想好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想多解放，快快咱家八路军，快快咱家八路军。
4: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0: 娘，
5: 哎，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0: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5: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6: 嘎子，
1: 老老鼠。
0: 你是来接我的吧？
6: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6: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6: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
6: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哎，
7: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6: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6: 大白，我要走了。
0: 哎，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6: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陆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6: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6: 小英子，大白大妈，
5: 哎，
6: 再见了。
2: 哎，再见，
6: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6: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再见
6: 了，
2: 再见，
0: 再见
2: 了，
6: 再见，
2: 再见。
0: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7: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
8: 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锻炼。
7: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7: 那是。
9: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10: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0: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
10: 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还有呢？
0: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7: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10: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0: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9: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10: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0: 我有家呀。
10: 家在哪儿呢？
0: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

0: 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小兵张嘎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和观众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嘎子的形象成为了广大青少年心中的英雄榜样，激励着无数人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情怀。同时，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生动的人物刻画以及精彩的表演和配乐，为后来的儿童题材电影和抗战题材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持续地散发着艺术的魅力，让我们在回顾这部经典之作时也铭记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啊！
2: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嗯，
1: 怎么回事？
3: 好小子，走了。
1: 啊！
3: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
1: 拿着。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2: 老板叔，
3: 怎么回事？
2: 白波追我。

0: 开枪了！
1: 嘿，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1: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1: 是，是。
2: 哼，哎，出来吧。
3: 干什么呀？他妈的，
0: 屋里小子。
2: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2: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我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2: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4: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你怎么？
0: 你找出来，去，
4: 他妈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4: 你他妈找不着，
0: 我就揍你！
4: 你他妈找不着？
2: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4: 你他妈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1: 你讲理不讲理？
4: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1: 我实在是没有嘛，
4: 憋死你！
0: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去
4: 打他们！
1: 没有啊，
4: 揍你！你他妈出不？
1: 哎呀！
0: 去！
1: 哎呀！你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4: 别
0: 走！
4: 走！
1: 你撒清楚！你撒！撒！
0: 走！
4: 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4: 啊！别，把带回去。这个
0: 哦，走走
4: 走。
1: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0: 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说不说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5: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4: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4: 哎，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5: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6: 喂，什么赶火？
0: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6: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6: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行。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0: 哎哎哎，
6: 哟西，
7: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8: 请。
2: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1: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8: 是。
1: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2: 请坐。
1: 哦哦。
2: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 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曲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1: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2: 叫王先生受惊了。
1: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2: 知道。
1: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2: 是啊。
1: 哦，
2: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1: 哦，
2: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1: 是是，
2: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1: 是啊。
2: 这
1: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动过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了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2: 这边是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

0: 自作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你张总理，呸！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进进进，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啊！
1: 我
4: 老总，辛苦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党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万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嗯，阿兹巴勒，
1: 集合，集合！
0: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太君。

0: 老陆，钟连长，老陆，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上，快点！区长，报告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王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面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区长，报告区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边着火了？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0: 挖的还是水呢，
1: 压江活的。太君，太君，太君，
0: 你
1: 太君，
0: 报告太君，华如今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不了，
0: 你打！

0: 石队长，我去看看去。
1: 我的嘎小子！

0: 徐队长，徐队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钟院长呢？
1: 你好，回来了。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哎，这坐得了什么？老鼠拖木楔子，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1: 嘎小子可真不赖。

0: 你们老普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铁德良，铁德良，铁德良，
3: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
0: 嗯，
3: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刀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3: 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察员了吧？
0: 你已经是个侦察员了。
3: 干！
0: 嘎子！
3: 大宝！
0: 嘎子！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咋办？
3: 老板叔，
4: 好小子，
2: 好孙子。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3: 大妈，
5: 嘎子，
3: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5: 不是了，
3: 给给。哎哎，大雷，老爷。
0: 哎，好小子。
3: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4: 嘎小子，
0: 哎，我不要，哎，不要不要不要。
3: 好孙儿，好孙儿，
5: 嘎孙儿，
3: 嘎孙儿，你看是不是石人拿来的？给你。
5: 哎，
3: 好孙儿，你看，我又闹了个真家伙。木头的，给你。哎，你也得用它搅和个真家伙。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

0: 没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谢谢。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0: 粒，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所，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了。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

0: 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凯迪仕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啊，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

0: 清洁，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凯迪士智能锁。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士智能锁。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3: 水秋昭雀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4: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5: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的余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首青藏高原送给我的表弟和妹妹。我虽然去不了西藏，但在当哥的心里，你们就像那座圣洁的宝殿一样，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
2: 青藏高。
0: 对不起
1: 我们继续读信、
3: 把你吓到了是吧？
1: 别这样，多多给姐姐点面子。希望咱们这耳朵还好、我们认真听信，走心感受这份爱。
0: 下次我们不轻易尝试了。对，

0: 我控制一下自己。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青藏高原，我就觉得特别有劲儿。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希望你们和所有的孩子们都能不惧困难，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1: 哎，你看于潇啊，这个当哥的啊，对于弟弟妹妹非常的用心。然后这位朋友说，最高音那一嗓子喊上去的劲儿，其实就是你想说的，再难的事儿，这咬着牙也能翻过去。
0: 咱就是说，这当哥的贼实诚啊，给出的这份祝福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加油，
1: 没错，
0: 而是一份满满的信任。那马上我们就送出这首震撼心灵、充满力量的《青藏高原》，愿这份爱也能陪着万千的弟弟妹妹们翻过所有的难关。

0: 曲回来，让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山东宜安泰的许明哲留言说了，和老伴儿啊翻以前的照片，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苦但是心里甜呐。想点一首《有山有海有你》给他，这六个字儿把我想说的全占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太多变迁，只有他还在身边。老伴儿啊，这辈子有山有海有你在，我这心里就特别知足。羡慕不羡慕？
1: 明哲大哥，烟台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像您所说，最美却美不过人间烟火。所以果然，再美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个对的人陪在您身边，都少了那一味儿。哎，
0: 梅文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是山再高，海再深，景再美，你身边的人不对，你就感觉就是。就跟那个做菜没放盐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说所谓的知足，我觉得就是忙活了一辈子，一回头，哎，那个人跟你一块儿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那还一直在你身边，就也没嫌咱穷，这种日子是越过越甜。
1: 那咱们就把这首充满爱意的《有山有海有你》送给您和老伴儿，愿您二位也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阅尽千帆归来依然是彼此手心里的宝。

0: 莉莉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仕智能锁，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凯迪仕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0: 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四川成都的邵宇。记得有一年出差在外地，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家，我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我几点到，说要给我热饭吃。挂了电话呢，心里暖暖的，有人在家等着我，路上再累也觉得值了。所以想点一首《飞云之下》送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为你亮着。
2: 前几天我发了个朋友圈，说长大了之后才发现，任何的饕餮佳肴都不及小时候妈妈的那句回家吃饭。
1: 家呀，它那盏灯不大，但是足够我们撑过每一个漫漫长夜。有家在等着，再远再远都不算流浪，因为我们心有归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你点播的这首《飞云之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91.43，哎，这个网名是什么意思？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愿每一位离家的游子都能像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也永远与故乡紧紧相连，心有所依，归途有期。
8: 央视频的好友 TT 也留言说，在外打工那几年啊，最怕听到《故乡的云》这首歌。现在回来了，在县城呢找了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够用，周末能带孩子去我小时候爬的那座山，给他指哪棵树上我掏过鸟窝。故乡的

0: 云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挺好。
1: 另一位杨小圈的好友宝儿呢，也点播了这首歌，说小时候在老家，傍晚呢天一黑，我妈就站在院门口喊我回家吃饭，那时候觉得烦，现在想听也听不着了。我妈跟着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再不用扯着嗓子喊了。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有妈的地方就是家，虽然换了地方，但饭还是那个味儿。
0: 那咱话不多说，马上就把这首歌为大家安排送出，愿这首故乡的云能慰藉你的心灵，我们前路一起加油。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张雅轩说了，我想点一首咱们屯里的人啊，乡村爱情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剧，一直觉得歌里的那股乐呵劲儿啊特别能治愈人，点这首歌送给咱家里的老少爷们儿，也送给爱听爱看节目的朋友们，生活嘛没啥过不去的坎儿，咱得像屯里人那样大大方方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红火。
1: 要不说咱东北人有感染力呢、啊、你不只是东北方言有感染力，就那股子过日子热气腾腾的劲儿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嗯、那这歌那前奏那一响啊，
0: 我的老家啊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图的是什么，真的图的就是敞亮乐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东北欢迎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8: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孟佳说了，那天呢我刷到苹果香原版的 MV， 听着视频里那个爷爷唱歌，嗓音特别像我爸和我姥爷合起来的声音，虽然唱的是远方的新疆，但我这个浙江囡囡听得心颤，莫名的就想家了。离家久了，这股亲切劲儿真能勾出眼泪来。
8: 佳佳，石家庄待久了，咱可能真的习惯了北方的那股子豪爽。但是呢，也像你说，浙江囡囡四个字儿一出来，就一下子能感受到你心里那份牵挂着的南方独属的细腻温婉。
0: 所以歌里唱的是新疆，但是这位囡囡呢，听见的是浙江。希望你听完这首歌呢，能够给家里边打一个视频电话，听听那个真实的声音，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可能会好一点。
8: 那苹果香送给你，也送给大家伙。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凯迪士智能所。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

0: 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凯迪仕智能锁，科学教育

0: 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9年的战争温情片《阿瑶兰》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作品。影片改编自延安保育院的真实历史事件，它摒弃了战争片常见的宏大战场叙事，以细腻的笔触聚焦解放战争时期一支保育队护送数十名革命后代撤离延安的艰难历程。这部影片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却又充满温情的年代。全片以守护为核心，用质朴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展现了革命先辈们在残酷战争中对未来的珍视与坚守，既有着战争片的厚重感，又饱含着人性的温暖。一经上映便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极具特色的红色经典。

亮亮，跟上保育院阿姨，去吧。

0: 战他去吧。
1: 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0: 见鬼，出什么乱子了？
2: 再见再见啊，一路上当心了啊，
3: 一路上平安的。
2: 来来，你来拿着，
4: 走着给你拿去拿。
0: 哎，让让路啊。

0: 好好好，哎，回去帮个忙。
1: 罗大叔，
0: 啊，
1: 罗大叔，是我，蓝妹子。
0: 哎呀，哎，来，快帮我填这花名册 啊。
1: 孩子叫耿亮亮，5岁。我叫方华，在吕布卫生大队工作。
2: 孩子的父亲
1: 牺牲了。
0: 好，亮亮，跟着爷爷走，穿军装，骑大马，咱们上太行山。
2: 走吧。

0: 大叔，要是我这娃娃就托付给你们了。
1: 嗯。

救孩子啊！

中职第61大队三支队遭遇空袭，与总部失去联系达19小时，命你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祖籍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以前。

0: 把警卫派拉上去，增援三营。
1: 肖队长，这
0: 为了孩子们，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2: 是。
0: 把三营教导员李南同志给我喊来。
3: 对。
4: 教导员，警卫派拉上来了。肖队长命令你马上去肩负新的任务。
5: 别动，你去。

0: 挂彩了。
1: 啊，还算运气，擦了个边儿。
0: 哎，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啊？
1: 反正打红眼了。
0: 咬咬牙吧。我看你们的地形还不坏啊，弹药够吗？
1: 比打土豪的时候充足多了，够敌人吃喝的。
0: 嗯，
1: 好了。
0: 啊，护送孩子的任务，我想派你去。
2: 站住！
0: 好大的脾气！有什么牢骚，你说吧。
1: 你还是下决心，把我从火线上撤下来。首长，战士们都在流血牺牲，可我……
0: 流血牺牲为了什么？
1: 保卫延安。
0: 这不都是延安的娃娃？要知道，他们揪着多少爹妈的心呢？你呀，是啊，你现在还不大理解呀。

0: 将来你当了妈妈，也许就会。
1: 不，我去，我是服从命令。
0: 那就这样吧，你把孩子护送到黄河渡口以后，立即摆回部队。
1: 是，
0: 马备好了。火龙，教导员，我们首长把他的坐骑都让给你了。
1: 那你呢？
0: 上马吧。
1: 好。
2: 哎，教导员，还有毛毛的事儿呢。
0: 哎，算了，
2: 那可不行。
1: 怎么？
2: 毛毛是肖旅长的儿子，搁在马家沟一个姓范的老乡家里了。您路过的时候，顺便把他带上。
1: 行。
2: 首长，画像呢？
0: 这是延安鲁艺的一个战友给画的，
2: 画的还真像呢。注意。
1: 你可真喜欢孩子。
3: 报告，彭总来电。
4: 哎，
2: 丁大勇，
3: 哟，
0: 给，你和教导员一起去。
2: 首长，那旅部空了。再说你，
0: 我恨不得亲自去呢。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危机中，他们的身后将会咬上敌人三个旅。

0: 一个老乡也没见，咋办？毛毛他，哎，
1: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没有啊，
0: 焦德仁，这一下子
1: 怎么向他交代呢？

0: 可找到了。
1: 你们来了，这太好了。
0: 小同志们，眼下敌情很严重。
2: 啥叫敌情？
3: 敌情也不懂，
2: 你懂你懂。
3: 敌情就是大老虎。
0: 不对，敌情是，都给我回窑洞去。
3: 已经完了，快跑！
0: 教导员，
4: 妈妈，爸爸，我。
0: 院生，小朋友都回窑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亮亮。怎么了？出来吧。
5: 他缺耳巴，他不用缺耳巴。
0: 别乱吵吵，都回去。亮亮乖，快出来，外面多冷啊！
5: 不，
0: 亮亮好孩子，你要不出来，阿姨怎么带你去找妈妈呢？去吧。
5: 嗯。

0: 亮亮刚进保医院，胆子小。
1: 署长啊，带路的老乡让飞机打死了，我们就剩下六个大人了。
2: 你在这儿算大人算孩子？
1: 是大人，是保育员，老革命了。呵
2: 呵，你要不要认保育保育啊？
1: 不，署长，我会洗衣服，会洗尿布，还会带孩子值夜班，我样样都能。不信你问赵姐。啊，
2: 行了行了，好好干。
1: 是，首长。
2: 叫大姐。
1: 是，大姐。
2: 情况怎么样？
0: 40个孩子都在，可带路的老乡让飞机炸死了。
1: 我们在山里越转越迷糊。
2: 知道了，把婆婆妈妈的事情处理一下，马上出发。
1: 马上，马上要开饭了。
2: 还开什么饭？少吃一顿。
0: 那还是找老罗商量商量吧。
3: 开饭啦，小朋友们。
2: 大叔。
3: 教导员。
2: 我来吧。哎，
3: 我就说嘛，再难毛主席也忘不了我们。
2: 大叔，
3: 在延安的时候，保育院吭一声，上上下下哪个单位不跟着着急啊。
2: 大叔，情况危急，少吃一顿不行。
3: 哎，少吃一口也不行。你没看见孩子们一天没正经吃饭都饿坏了。这是带娃娃，又不是带兵，带这支队伍就得像捧着咱们江西景德镇出的细瓷碗一样啊，捧着。在延安的时候，
2: 这可不是在延安。
3: 哎，一个样，不管到哪儿，保育院第一。
4: 哎，
2: 洗完的都做好了啊。
4: 吃饭了。
5: 那
6: 罗爷爷今天吃啥？
7: 罗爷爷吃啥好的？
3: 红枣馍、羊肉汤。啊！哎，手都洗干净了。
8: 洗干净了。哎，
9: 罗爷爷，我要找多的。
3: 谁？
9: 我要多的。
10: 哼，我要找嫂子，找多的给弟弟妹妹。
1: 丹丹，你咋办？
9: 张抓鱼，我听你的话，我给你。谢谢丹丹。
3: 对了，把枣多的让给别的小朋友，那才是好娃娃呢。
8: 我要好娃娃。
3: 好好，慢点吃。
1: 月生，当心点。
11: 给我
1: 真香啊，慢点吃。

0: 亮亮，吃吧。
1: 不，我想我妈妈。
0: 亮亮来，先吃饭啊。吃的多呀，就长得胖，将来见了妈妈，妈妈都认不出来了。都吃啊。
2: 教导员，那还磨蹭啥呀？
0: 你没看见，孩子们都饿坏了。
2: 那毛毛呢？就不找了。
0: 大叔
3: 啊，
0: 你们进沟的时候看见老乡没有？
3: 前村后村人影没见，看样子满沟的乡亲们都遭难了。
4: 都出来吧。
3: 胡东南，这狗娘养的。
4: 大伙先谢谢你，把围兜解下给我。
0: 先救这40个孩子要紧。
1: 阿姨给你。
0: 你去做好出发准备，把串铃摘下来，马蹄用布包好。
2: 是。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电影《阿瑶兰》的音乐也堪称影片的点睛之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主题曲《马背摇篮》。这首歌曲由李季作词，梁寒光作曲，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唱。梁寒光作为资深作曲家，善于将陕北民歌元素融入创作，让歌曲充满浓郁的民族韵味。旋律悠扬婉转，节奏轻快而不失厚重，歌词则用了简单的意象勾勒出保育队转移途中的艰辛，并唱出了队员们守护革命后代的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的憧憬，成为影片中温情与希望的象征，在战火的残酷中给予观众心灵的慰藉与力量。
10: 小秋真，父母都在华北野战军，这是小燕峰，父母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啊，小黄莹，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呵呵，胖中来，父亲叫许晨，母亲刘玉梅，是咱们总部的机要秘书，各路大军的宝贝疙瘩全都有啊。

0: 亮亮这孩子成天想妈妈，怪可怜的。咱们有十年没见了吧？
1: 差点认不出来了。
0: 是啊，要跟你十八九岁那时候相比，倒真是变了个人。那个时候你从家乡逃出来，刚刚来到苏区，又黄又瘦，好像风一刮就要倒下。可现在一见你啊，就觉得威风，像你爹。
1: 打南昌起义，我爹牺牲整整20年了。
0: 唉，子弹不长眼，没有打上我这个马夫，却偏偏把你爹。唉，不过总算留下了你呀、啊，贾德元，你也有娃娃了吧？爱人呢？怎么，你还没结婚呢？不该问呐！
1: 我不该结婚。
0: 哼，傻话，年纪轻轻的。
1: 大叔，别提这事儿了。我不想给自己找罪受。

0: 叫大爷，有情况。
1: 是敌人先头部队。
0: 嗯，亏得在下风口，闯过去吧。
1: 大叔丁大勇，你们马上到队伍后面去警戒，我不开枪，不许有动静。
0: 好。
2: 是。
1: 哎，注意保险机，别走火了。孩子，不许出声。
3: 嗯，
1: 注意安全啊。

0: 岳父，对面山上好像有人。什么？
1: 就这么一个孩子，你

0: 相助，别。
1: 好了，缓过来了。

0: 怎么了？
1: 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2: 是三营。
1: 同志们，部队正在为咱们流血，马上出发。
3: 快点。

0: 哎，总算是熬到头了。
1: 我帮你们接上关系就
0: 行，实在难为你们了。好。
1: 亮亮在这儿等。
2: 亮亮，咋了？是不是摇啊摇转了个大方？亮亮，我来帮你吹。
1: 怎么了？
0: 小朋友们，集合了！
3: 哎、好，站好。
0: 小朋友们，听着阿姨带你们去玩，不要跑远。
4: 好、
0: 啊，
4: 好。伤病员来了，这有水喝，这喝水。哎，伤得好厉害。
3: 同志，同志，
2: 哎，你看这树好大，好大，嗯。张嘴姨，我怕。阿姨，我怕。
5: 哎，怕啥？小朋友们，解放军叔叔为了咱们才负了伤，咱们唱歌慰劳慰劳好不好啊？
6: 好，
7: 好，
3: 好，
5: 好的。丹丹，你指挥。

0: 好吧，就这样。
1: 好，就这么办。
2: 怎么了？
0: 大队前天拂晓已经过了黄河。
2: 提前过河了？
0: 啊，
2: 那撵上去啊？
0: 不行，黄河上一条渡船也没有，渡口也封锁了，区长请示去了。
2: 哦，反正啊，我不能在这儿泡着。
0: 你想干什么？走，集合队伍去。
3: 哎，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掉队的，在这儿泡三天了。你们要是往前线开，干脆把我也带上。
2: 我们还不知道往哪儿走呢。啊，
3: 同志，那接马试试。
2: 哎，
3: 我找区长去。
2: 哎哎哎哎！哎呀，那马你骑不了。

0: 别松手！
1: 起呀、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摄制组成立之初，导演谢晋就为影片《阿瑶兰》确立了温情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物状态，剧组付出了诸多努力。在剧作上，导演谢晋敏锐地抓住了剧本中

用生命守护孩子的内核。在历经五年七亿起稿后，将剧本从最初的惊险叙事打磨成聚焦战争中的爱与守护的温情之作。为了让演员们更好地诠释角色，他们深入延安老区体验生活，走访当年的保育院工作人员和老红军们，感受革命年代的艰苦环境和人文情怀。道具组四处搜集老式骡马、衣物、武器等道具，全力还原解放战争时期的真实风貌。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重温这段与众不同的战争故事。

0: 赵姐，赵姐。
1: 啥事儿？嘀嘀咕咕的。
0: 哦，没啥，
1: 还瞒我。
2: 这几男人来了，要见见。
1: 那就见吧。
0: 不见了吧？
1: 风见脑瓜。怕啥？我去喊。
0: 教导员，
1: 我去。
2: 这姐，你呀，硬气点儿，就不见。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大姐，你看，赵姐头上有个疤。
1: 咋弄的？刀砍的。谁？我男人。
2: 他还算人，成天就鬼混。边区政府管教他，他回来就拿赵姐出气。
1: 相主，
2: 赵姐怀了孩子，他还往死里打。那天就为了菜里少放了一把咸盐，又是打又是骂，赵姐顶了几句嘴，一菜刀没头没脑的砍上来。赵姐跑出来，倒在保医院的时候，头上还哗哗淌着血。当天晚上，孩子就生在保医院，就是咱们小燕生了。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看看孩子。
0: 你还有脸见孩子？
1: 哎，首长，我参加民工队了。
0: 那你可要在革命队伍里好好做人。
1: 哎，
2: 民工队集合！
1: 那是那是。
2: 王先生，走。
1: 哦，来了来了，
2: 快点。
1: 首长，那我就不进去了，告诉他们娘俩，我王喜儿这次不立一个大功，我誓不为人。让他们娘俩放心吧。
0: 你，
3: 小队员，大运回来了。
4: 小队员，咱们旅开过来了。
0: 好啊。
4: 糟了，我见了肖旅长了。
0: 肖旅长，
4: 他让明天带毛毛上山去见他。
0: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4: 可我

0: 真像他爸爸。
1: 你认识肖旅长？
0: 认的。怎么不认的？他们结婚那天正是8月15，我长的勺还给他们打顿月饼。

0: 真可惜呀。
1: 可不是嘛，5年前，毛毛刚一出世，他妈妈就死了，留下这么个独苗苗。这些年来，首长又当爹，又当妈，真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毛毛又……
2: 这里是制高点，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啊。想当年，也是尸横遍野的古战场。这次战斗一定要在这里叫敌人交出他们的伙食账，顶多2年，这大好的河山都要归于人民手中。黄河，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呐，有多少诗人赞美过黄河呀？你们还记得这首诗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咱们首长不光能背诗，还会自己写诗呢。
3: 请示上。

0: 咱们的后代来了，
1: 还有个黄鼠狼呢。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
0: 好，过来，过来，过来，
1: 到不了。
0: 好，过来，过来，过来，
1: 到不了。咱们这是作战会，开成儿童会了。
6: 好，政委，政委啊，会就开在这儿算了。
0: 好，
6: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呀。
7: 是啊，是啊。彭总随时都关心我们这里的战斗情况。
6: 是
0: 是。
7: 我先回去了，
6: 再见，再见，
8: 再见，
1: 再见。
6: 好。哎，小朋友们，你们看。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哎，好好哦，好，啊，给，哦，给你一个，啊，给你一个，
9: 给我一个，
6: 啊，
9: 给我一个，
6: 好，
9: 给我一个，
6: 哦，给你个大的，嗯，来，给你一个，
9: 我有红茉莉，
6: 哦，给我看看好吗？

0: 一切都是美好的，是不是啊？来，还给你。
1: 我爸爸跟你一样。
0: 哦。
1: 也是大个子。
0: 哦，那你给我当儿子干不干？
1: 我得问问我妈妈。
0: 好，去问问妈妈。
1: 大熊叔叔啊。
0: 毛毛他。
1: 看着这个
0: 熊。走走。到那边去玩，没找到。
1: 不，那边去玩。
2: 不，他病了。
0: 病了？啊。什么病？厉害吗？是啊，不怪你们呐。这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着点风就要生病啊。
2: 是啊，怕山顶风大。
0: 要打仗了，也没空去看他了。说起来，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2: 肖旅长，没想到你对孩子也这么放不下。
0: 你以为只有女同志才爱孩子？
2: 你以为只能把男同志留在火线上？战争不再需要我了，我真恨自己是个女同志。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女子骑兵连86个姐妹，只活下我一个。
0: 那你就更应该为活着的姐妹们带好孩子。
2: 可是我一看见孩子，心里……那次战斗，就因为一个大姐的孩子暴露了目标。当时我干通讯员。等我把援兵搬到战场上，只剩下一片尸体。从此以后，我的眼泪哭干了，心肠也变了，变狠了。
0: 你以为心越狠就越像个革命者？你总不至于把这笔账算在孩子们头上吧？也许我的话说重了，也许。
3: 给我爸爸，给我爸爸，给我爸爸，
4: 别闹了，
5: 别闹了，
6: 给我爸爸呀，
7: 给我爸爸呀，
8: 看看，
9: 我的妈咪，
0: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别哭别哭啊，来，
2: 走吧，
0: 叔叔给你找一块。啊、
9: 真的吗？
0: 真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9: 叫亮亮。
0: 亮亮。姓什么呀？
2: 耿。耿亮亮。
0: 妈妈叫芳华吗？
9: 嗯。

0: 要是我，这娃娃就托付给你们了。
1: 芳华同志临终之前，一定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爱孩子，就是爱同志，爱明天。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他一生中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可是却抚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待他们如同亲生骨肉。
0: 给我。
1: 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啊，可是这40个孩子我非负责到底不可。如果你实在想不通，我可以派别的同志去。
2: 派别人去？那好啊，我可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在影片《阿瑶兰》中，除了可爱的孩子们，最打动人的莫过于女主角李楠的成长和蜕变。李楠原本一心奔赴前线，在刚接到护送保育院孩子撤离的任务时，她满心抵触，觉得这份婆婆妈妈的工作无法实现自己的革命抱负。但在与孩子们的相处中，在老红军罗桂田等人的影响下，他逐渐领悟到爱孩子就是爱明天的深刻内涵，从一个冲动热血的战士转变为一个温柔坚定用生命守护希望的守护者。而这位灵魂人物的饰演者，正是凭借《红色娘子军》被广大观众熟悉的祝希娟。作为中国影坛的实力派演员，她演技扎实，情感细腻，善于捕捉角色的内心变化，将李楠这一角色演绎得鲜活立体，深入人心。

0: 你不是妈妈。
1: 我是，我是。你妈妈不在了，你就叫我妈妈吧。
0: 不，你不是妈妈，你是阿姨。
1: 我跟你妈妈一样。
0: 不，你爱凶人，我妈妈才好呢。我妈妈会讲故事，还会唱歌。秋天带我上宝塔山，摘野山梨。
1: 好，亮亮，阿姨往后跟妈妈学，不再凶人了啊。
0: 嗯。
2: 哎呀，我给你们抓对俘虏来吧！谁批准你们进灶房了？去去去去去！
3: 哎，特殊情况嘛，灶房暖和，我给孩子们烫烫脚，好睡午觉。哎，再倒水，可就把灶王爷给冲跑了啊！来，给胖东来烫脚。
4: 我累死。
2: 爷爷累了。哎。
3: 嗯嗯。轻点，那不是钢铸铁打的。你怎么了？
2: 成天个唧唧哇哇、婆婆妈妈的。我是个男子汉，当兵的，在这儿，我像什么呀？
4: 像个大狗熊。
2: 破破，你这小子，
3: 哎啊，哎，哎啊！
4: 飘，
2: 你跑你跑！
3: 哎。
2: 哎，大叔，哎，您成天的刻的啥？
3: 你看，像个啥？
2: 这么大个图章啊，你打算往哪儿盖？
3: 该往哪儿盖，就往哪儿盖。
2: 呵，还卖关子呢啊！

0: 是不是六十一大队三支队啊？
1: 是啊。哎，怎么
0: 是你呀、啊？
1: 怎么是？
0: 我叫梁烨。
1: 哦，
0: 来，
1: 哎，我叫丁大勇。
0: 好。
1: 哎，上次没摔着你吧？
0: 摔坏了认识谁？谁让我没本事的？
1: 哎，你小点声好不好？
0: 这么近，首长休息了。
1: 首长？
0: 哎，
1: 一个你也惹不起。
0: 哦，机关还不小啊。
1: 保密机关。
0: 不太理想。哎呀，闹半天怎么还是闹不上火药味啊？
1: 你原来是哪一部分的？
0: 剧社的。
1: 大知识分子啊。
0: 算不上大，中等。
1: 哦，会演戏啊？
0: 跳跳蹦蹦，画画写写，太没出息。哎，我打算写点东西，今后啊，当个作家。
1: 那可更神气了。

0: 抄录点情报给我，能捞上账打吗？
1: 作家也打仗啊，
0: 体验生活，到时候要求一支小马枪不算过分吧。
1: 枪？
0: 哎，
2: 有的是，给。
0: 木头的？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们首长呢？
2: 在里边。
0: 给你们。
2: 你告状去吧。哼。哈哈哈。
0: 哎，这花里胡哨挂的什么？
2: 尿布。
0: 啊！糟糕。

0: 哪家的阿姨？
1: 是你的孩子吗？
0: 胡说！
1: 亲爱的阿姨，我知道。
2: 哎，你长得挺好看的。
1: 平常的阿姨，你也喜欢我？
2: 喜欢。
1: 宝玉阿姨都喜欢我。
2: 那么，哪能有你爹和妈喜欢你呀？
1: 我和现在一样，没有爹也没有妈，他路上捡来的。
3: 他爹和妈都死了。
1: 哦。站住阿姨说，我爹和妈都死了，宝玉阿姨都是我妈。

0: 我洗。给，你过。圆圆姐姐，你总在小本上记啥呀？
1: 积累材料啊，将来写书，哎，说不定还把你写上呢。
0: 是吗？
1: 嗯。
0: 女的也能写书？
1: 当然了，英国的傅尼契就是个女作家，她写的《牛虻》你看过没有？听说过吗？女的里面我最佩服她了。
0: 我最佩服咱们的李大姐。
1: 哦，对，倒是个女中豪杰的形象。不过战争已经使她麻木了，对生活冷冰冰的。我一直在想，她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而且她很不幸福。
0: 你瞎编。
2: 阿姨，我们还走吗？
3: 走，但上级下来命令咱们就过黄河，一直走到太行山解放区，到那儿咱们就安全了。
2: 我的红玻璃，
3: 阿姨给你再弄一块。
2: 那乡里长叔叔呢？
3: 他带兵打仗，忙着呢。
0: 哎，哎呦，你俩说啥悄悄话呀？
3: 见鬼，死丫头！
0: 亮亮，快管管你阿姨吧，又凶人了。
3: 来，给你。
0: 呵，太没气了。
3: 杨艳，相助学文化就包在你身上了。
1: 行啊，我保证三个月完成任务。
0: 大姐，我觉得你呀，外表挺厉害，心里热乎乎的。哎，你爱人怕你吧？不怕？
3: 我没爱人。
0: 你哄人？
3: 真的。
1: 大姐，你一定有过什么痛苦的经历吧？
0: 不，没有，没有过。
3: 你是个孩子，你不懂。
1: 哦，我明白了，是你爱人对你不好。
0: 怎么，大姐，也有人敢欺负你？
1: 那你就跟他离婚。怕啥？怕啥嘛？
2: 阿姨不怕，不怕，不怕。
4: 教导员，教导员，上级命令咱们，叫咱们今天就过黄河。
5: 王团长，
6: 走，
5: 把重机连拉上制高点对空警戒。
6: 是，

0: 哎，宝玉院怎么还没到啊？
1: 哦，我去看看。
2: 哎，等一等，
1: 同志们，快点！啊，过来！
2: 谁让你们占用这两条船？
1: 这是河东急需物资。
2: 不行，这是宝玉院的渡船。
1: 啊，宝玉院？
2: 马上把货物卸下来，快！
1: 哎，你有权利吗你？
2: 你有孩子吗？卸船吧，这是周副主席专门拨给孩子们的两条船。
3: 教导员，敌人压过来了，你们快点。
2: 好，走。哎，罗爷爷，听说没有？延安都失守几个月了，我们不留在陕北，还过什么黄河？
4: 就是嘛，不打回去反倒溜，我扭不过这个弯，打回去。
5: 大勇哥，听命令啊！
4: 你走什么？我丁大勇这条命就在枪身上，我生是边区人，我死是边区的鬼，我抓教导员去。
2: 干什么？欠壳了。
4: 教导员，你就放我回部队吧，延安都失守了。
2: 延安不是失守，是战略撤退。
4: 一个呀，
2: 冷静点，冷静得了吗？你放我走吧，我从北平一口气跑到延安是来参加战斗干事业的，不是来当老妈子。
6: 站住！
2: 见鬼！谁在发牢骚，我戳翻谁！
7: 你们都上去拼命，孩子们，谁管呢？难道扔给敌人吗？

0: 河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吧？
1: 不，过了河，离妈妈越来越近了。
0: 阿姨，你刚才又救人了。
1: 哦，同志们，我不该发火，过了河你们整我的风。现在执行上级命令，马上到渡口去准备上船。
2: 哎，李楠同志，你们怎么搞的？还拖拖拉拉的？
1: 报医院嘛，还不是婆婆妈妈的。
2: 来，一人抱两个孩子，马上上船，动作越快越好。
1: 来
2: 耽误了时间是要出危险的。再过一会儿，这一带就要爆发一场残酷的战斗。
1: 你批评我吧。
2: 不，要表扬。我看得出来，你现在打心眼里已经爱上孩子们了，李楠同志。
1: 这马还给你，他帮了我不少忙，谢谢你。

0: 这丫头倔脾气，她一定有她的难处啊。
1: 我也想过了，可是一个人总不能把过去的苦难扛一辈子。
0: 嗯，
1: 你等我一下。
0: 嗯，
1: 来。

0: 哎，嗯，那首长，你再考虑考虑我吧。
1: 我还是考验考验你吧。上船。
0: 是。

0: 红玻璃给亮亮，请把毛毛的这件毛衣留给保育院的孩子穿。孩子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中国的明天将属于他们。我希望你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他们。人总不能拖着锁链走路，要砍断它前进。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阿瑶兰》自1979年上映以来，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时间的界限，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红色记忆。影片通过保育队员们与孩子们的相处，展现了革命先辈们的无私奉献与人性光辉，传递出爱孩子就是爱明天的深刻内涵。而影片的音乐更是与剧情深度融合，杨寒光的创作既贴合历史背景，又兼具艺术性与群众性，让温情的旋律成为连接历史与情感的纽带。这部影片不仅让我们铭记了那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守护与希望的力量，成为了我们中国影史上一座独特的温情丰碑。
5: 县城就有水了。
6: 啊，打雷了！
7: 下雨了！下雨了！
8: 下雨了！
9: 啊，下雨了！哦，下雨了！
10: 是大炮，听，小钢炮，
11: 真的。
12: 还有
13: 小山炮，
14: 真的，你真的听得出的。
15: 我妈妈还带我摸过真的大炮。
16: 哇、哦，是真的。
17: 教导员，县城一两天内打不下来，敌人增援了2个团的兵力，可能还有空隙，这公路上很危险，怕碰上战场上退下来的败兵。上级命令，改道进山。
18: 胸口缺水，走不动了。
19: 孩子们渴得不行，一点水都没有了。
17: 教导员，让队伍到大山隐蔽一下，我到附近找着水看。
5: 田大勇，你负责把队伍拉到山里隐蔽
17: 啊，
5: 注意分散开来，防止空隙。
17: 是，跟我来。
5: 大叔，
17: 好，
5: 我跟你一道去。
17: 好。
6: 阿姨，我要喝水。
19: 没水了，
3: 我也要喝水。
19: 你们看，
3: 我也要。
19: 没有了。别乱跑，我去摘山梨。

0: 谁看得亮亮？
1: 我，你。
0: 老妈子，你问问赵姐，她被卖过四次。童养媳，老妈子能和宝玉园相比吗？
1: 大姐，我错了，我错了，
0: 是我。我没有看好孩子。
2: 阿姨，都怪我，是我不好。
3: 不，不对，怨敌人，不打垮害人的反动派，就没有孩子们的太平日子。
0: 赶快掩埋好香烛同志，按原计划进山。

0: 你们来看，这是如来佛。
1: 不对，这是大肚子佛。他肚子这么大，喝了好多好多水。
2: 大肚子佛会给咱们变水喝吗？
0: 能。
3: 不许迷信，不许迷信，不许迷信。
4: 把井掏盖。

0: 水沉淀消毒，晚饭用。
1: 好吧，小队员，把水给生病的孩子送去。清水可就这么一点了。
2: 阿姨，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是水吧？阿姨，让我看一眼。我不喝。
0: 亮亮，这水是给生病的小朋友喝的。
2: 阿姨，我想妈妈。
0: 好，亮亮，你妈妈她。
2: 我妈妈她怎么了？阿姨，你干啥哭啊？是不是我妈妈牺牲了？

0: 要进来。
1: 好孩子，别哭了，咱们宝玉院有好几个小朋友都没有妈妈了，阿姨就像妈妈一样的疼你们，爱你们。哦，来，你喝一口，喝吧，喝吧。
2: 阿姨，
1: 教导员。
2: 阿姨，我要喝水。阿姨，
1: 生病的孩子，
2: 我渴死了，
1: 在等着水喝。
2: 阿姨，我要喝水。
1: 刚才老罗，他自己进山找水去了。

0: 怎么你自己？应该让我来。
1: 我信不过你。你当过马夫吗？干过四五长吗？你知道泉眼生在哪儿？
0: 哎呀，

0: 叔。当我爹牺牲以后，从家乡逃出来，你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等全国解放了，我一定把你老接来。
1: 大妈，给我养老送终啊。到了那一天，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干。只要能活到那一天。
0: 能，一定能。
1: 好，一言为定。到时候我一定到你的新家去做客。怎么不欢迎啊？你真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
0: 一个人，永远一个人。我这颗心早就死了。
1: 南妹子，你这是咋的了？过去大叔的话你是听得进的，如今我老了，难免爱犯着主观，来个强加于人。不过我不怨你，人嘛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0: 不，我全都告诉你，我到苏区以前结过婚，有过孩子。我爹死讯传到家乡，不到一年，娘也去世了。我16岁被逼着嫁了人，开始他对我也还算亲热，可在我17岁那年，怀了孕，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就在我死去活来的当口上，我听到了我男人的声音：“
2: 大儿子死就让他死吧，我要儿子。”
0: 生下来我没死，跟阎王爷打了2年拉锯战，总算活下来了。可是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我再也不能做母亲了。我被赶出了家门。
1: 那孩子呢？
0: 生下的是个女儿，这个小生命一落地就被他们闷在水里。

0: 相信这句话，一个人不能拖着锁链走路，要砍断它前进。肖旅长的话说得在理呀。
1: 大叔，你该知道肖旅长他那么喜欢孩子，可我
0: 傻孩子，难道肖旅长光喜欢自己的亲生孩子吗？一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凯迪士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在电影《阿摇篮》中，除了主题曲《马背摇篮》，插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也同样是影片的音乐亮点。这首歌旋律简朴明快，天真活泼，歌词质朴动人，以孩子的视角唱出了老红军罗桂田对革命后代的疼爱与呵护。这首歌在剧情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烘托作用，它出现在老罗牺牲的场景中，孩子们懵懂地唱着歌，以为爷爷只是睡着了，童声的纯真与剧情的悲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既深化了人物的情感，又凸显了战争的残酷与守护的珍贵，成为影片当中最催泪、最令人难忘的片段。
1: 大叔，我的检查还没写完。
2: 算了，记在心里吧。你知道吗？天天都有人在检查咱们的工作，看咱们对孩子是不是尽了心呐。今天是8月15，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小的时候。过中秋，小梁，将来你一定到江西我的老家去看看，记着罗小山下的月亮瓶。谁呀？
3: 罗爷爷，今天做啥好吃的？
4: 罗爷爷，让我们进来看看好吗？
2: 特殊情况，进来吧。来看罗爷爷啦。
3: 看月饼，看爷爷做月饼啊。
2: 看月饼，看爷爷做月饼都欢迎啊。小梁，你去吧，我跟这几个孩子玩一会儿。去吧。
3: 罗爷爷，我来帮你做。
4: 我也来，
3: 我也来。
2: 好，要先洗手。咱们现在的水比油还贵呀、啊！来，爷爷给你们倒点水，擦擦手吧。好吧。
3: 让我看看你的手干净吗？
4: 好了，干净，
5: 我都洗干净了，
2: 都擦干净了。你们把切好的面揉成团儿。
3: 啊，罗爷爷，
6: 我给我揉面好了。
4: 大妈比我
7: 做
4: 大的，
7: 我做个大的比你好看。
3: 我做两个，我做两个，我做两个。
2: 亮亮，
3: 看我这个，
2: 亮亮，
3: 你看我，我做个好的。
2: 唱个歌。
3: 小梁阿姨叫我们唱个月饼歌。
2: 好。
3: 一

0: 我也睡着了，
1: 爷爷累了，
2: 鹿爷爷他哭了，
1: 他想妈妈了。
2: 嗯，
1: 走，咱们走，
0: 走，咱们走吧。

0: 近。
1: 怎么了？
2: 爷爷睡觉了。
3: 爷爷累了。
1: 月饼做好了吗？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1: 什么？大叔。

0: 您来了，里头请坐吧，前面坐，前面坐。
1: 阿姨，我爸爸来了。
0: 来的，来的。
1: 啊，
0: 大家快去坐好，一会儿爸爸妈妈就来接你们了。
1: 好的，
2: 好的，好的。来了，
3: 首长来了。
2: 哦。首长，我想看看孩子。
0: 王喜同志，来吧。
2: 啊，不会撵我吧？
0: 不会。
2: 我是说他。
0: 你呀，快去吧，他正等着你呢。
2: 哦，
4: 救得员。
2: 肖司令员来了。

考验的同志们，我代表所有的家长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新中国感谢你们，你们不愧是伟大的母亲。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同志们的功勋，打制了一批红色保育员的银质奖章，颁发给每个保育员。同志们，首先我们把第一枚奖章颁发给为保卫儿童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罗桂田同志。

第二枚，吴湘珠同志，他牺牲的时候才14岁。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个大人，可是在大人面前，他还是个孩子。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好同志。赵玉霞同志。

0: 丁大勇，
1: 哟。
0: 梁燕同志，
2: 我不配。你爱不爱孩子？打心底里爱，那就带上来。大姐，你的呢？肖司令员，大姐的呢？
0: 在这儿。
2: 时间不早了，家长们等着领孩子呢，咱们开始吧。
0: 好，
2: 小朋友们起立。
3: 同志们听我喊，喊到谁的名字就站出来。
4: 到。
3: 许东来。
5: 到。
3: 父亲许晨，母亲刘玉梅。 东来，这是你妈妈呀，快叫啊。
6: 我不认识他。
3: 东来，东来，阿姨怎么跟你说的？这是你亲妈妈呀，快叫。
7: 东来，
6: 妈妈。
7: 东来。
6: 妈妈。
3: 王彦生，父亲王喜。
2: 彦生，叫爸爸呀，叫
6: 爸爸。
3: 回来了，
7: 孩子，
6: 孩子，
5: 爸爸，
6: 爸爸，
5: 阿姨，喂呀，妈妈。
2: 哦，那你就叫我妈妈吧。
5: 好，妈妈。
0: 哎，梁燕，
2: 啊，
0: 明天我和肖司令员南下了。
2: 好啊，祝你们把红旗一直插上海南岛。
0: 哎。
5: 妈妈，肖旅长叔叔又要走了。妈妈，肖叔叔
2: 叫他爸爸。

0: 可惜明天又要分手了，仗还没有打完呢。
1: 你可要多保重。
2: 姨妈妈，姨妈妈，
3: 爸爸，
4: 姨妈妈，
5: 姨妈妈，你骗人，你还是要走的。
6: 小主要把你领走了。
1: 傻孩子，我不走。
5: 要走了，
1: 我真的不走，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和你们在一起。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

力，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中国人大在这里开幕，来自各地的十三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了全国五十多名党员。
1: 然而，会议在上海遭到敌人巡捕袭扰，代表们被迫紧急转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到嘉兴，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了这场载入史册的会议。
2: 从此星火燎原，梦想起航，这艘小小的红船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划出了开天辟地的第一脚。
3: 中共一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宣告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4: 没错，从石窟门走到天安门，从兴业路走到复兴路，时代的问卷先辈们用热血写下了第一行。从井冈星火、遵义转折、延安铸魂，见证革命岁月的艰苦卓绝；从开国大典、举国建设，书写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奋斗篇章；从改革开放春潮涌动，迈入现代化建设的崭新阶段，立足新时代，全体儿女砥砺奋进，共赴强国新征程。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来时路，共贺华诞，把新时代的心声与答案唱给党听。

一曲山歌唱不尽百年征程的初心与荣光，而在这条路上有太多名字

没有来得及写进歌谣，有太多背影也永远留在了黎明之前。他们是硝烟中挺起的脊梁，是风雪里立住的戒备，是家书里写满的忠诚。征途如铁，军魂永固，山河记得，清风记得，我们记得。

0: 面战旗，91年前从大渡河的惊涛中升起，一支铁血连队用血肉之躯为红军北上开辟一条生的通路。从此，大渡河连四个字成为了荣誉的番号，亦成为了英雄精神的坐标。
1: 我从小就是听这些故事长大的，能在这里给我当兵，我感觉特别光荣。
0: 一声道，一声道。昔日大渡河的血火淬炼了这支连队的筋骨，今朝紫荆花下的坚守见证着这支连队的忠诚。战旗所指，就是青春所向，大渡河连的强军答卷，写在演训场的滚滚硝烟里，写在攻坚建军百年目标的澎湃浪潮中，更写在香港每一个静好的日夜里。
1: 过去先辈强渡大渡河，靠的是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抢渡转型关，更要不畏难不服输，因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祖国。
2: 那些在历史褶皱里奋起的普通人，牺牲的无名者，没有等到明天，却把明天交给了我们，没有留下姓名，却留住了脚下的土地。此刻站在陕西壶口瀑布前，我们才真正读懂母亲河的浩荡与温柔。奔腾的黄河骤然收束，巨浪跌落深谷，水雾弥漫苍天，而阳光总能穿过雨幕，为黄土高原架起一座跨越天地的彩虹。那分明是历史颁发给无名英雄的勋章，他们有一个永恒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胎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替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更替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这片热土上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见证过风雨同舟的守望。56个民族的每一支歌，都流淌着手足相亲的血脉，命运与共，各族群众心手相连，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今天，让我们把这份辽阔的情谊化作最热情的邀请，请到草原来。
1: 1957年，风把红色嫩芽的种子带到了辽阔的大草原，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就此诞生。
2: 我就是14岁开始乌拉木齐学院，能工作到46年退休。咱们乌拉木齐是经常去下乡演出，所以吧，我们这也看的就是一个乌拉木齐，翻的也是就是个盘了乌拉木齐什么时候了。
1: 哪里有牧民，哪里就有乌兰木齐，这份承诺跨越60余载不曾改变。新一代乌兰木齐接过那把琴，就接过了一份责任，唱起那支歌，就串起了同一颗初心。
3: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个老爷爷，也是第一位乌兰木齐队员，也是受他的影响，现在我也是一名光荣的乌兰木齐队员。
4: 我在乌兰木齐工作21年了，亲眼见证牧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越发坚定坚守基层文艺事业的决心。

马蹄踏过的地方，红色信仰和草场一起深深根植，长调飘过的天空，初心同不落的太阳一样滚烫。放眼今日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各民族手足子子同心，共谱锦绣华。

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南泥湾居民用一把镢头和一支枪耕耘出了革命事业的希望，把荆棘遍野变成了处处庄稼，把荒无人烟变成了遍地牛羊。我想他留给今天的绝不仅仅是陕北好江南，更是自力更生的骨气和艰苦奋斗的韧劲，让这片土地永远厚植火红的记忆。

0: 长征，前赴后继，正如这虎口瀑布奔腾向前，如今这份气吞山河的豪情依旧在神州大地薪火相传。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以丹心如磐的赤诚，以笃定前行的信心，为祖国歌唱。
1: 在西安交通大学西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乘车证，证上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短短十个字却有力地撑起了一代人的远方。
2: 70年前，一群踌躇满志的青年们手里都拿着这张乘车证，高唱着歌唱祖国，一路从上海到西安。
3: 所以当时我们需要有需要的人呢，就流传了三句话：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
4: 我们做过一些统计，西迁以来，西安交大培养的近40万毕业生当中，有近1半都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扎根就业。很多青年学子选择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项目服务中西部地区，就像那些老前辈一样，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走。
5: 在西迁精神的感召下，我专注科研训练，面对太阳能制氢的相关技术难题，我潜心钻研，将个人所学、心中理想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传承西迁精神不是挂在嘴上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勇担使命，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镌刻下只争朝夕的奋斗者群像。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青春向祖国许下的深情告白。永远跟党走，字里行间是一份份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敢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我是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一直受到党的关怀和教育，我感到十分的光荣，十分的感动。我一定忠心共产党，共产党的事业。
0: 从老一辈的风雨兼程，到新一代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人以实干为笔，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理想为炬，照亮锐意进取的未来征程。

回望过去，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放眼未来，每一段新城都有光亮。此刻，我们就驻足在陕西省延川县的乾坤湾。民间有道：“天下黄河99道弯，滔滔黄河穿行于秦晋峡谷之间，盘绕出了5道浑然天成的 S 型大弯。大河流转，恰如时代前行，虽有迂回，终向大海。让我们步履铿锵，向心而行。”

0: 站在15的崭新起点上，每一张笑脸都洋溢着幸福的气息，每一次出发都满怀昂扬的斗志，铭记来路，不忘初心。
1: 千百年来，我们仰望星空时从未停止想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指路，祝融炭火，羲和逐日，天河遨游星辰，这些畅想都在千年后的寰宇间得到回响。一代代航天人用10年磨一剑的执着，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想象与远大目标变为现实。
2: 从92年到现在，我们研制了神舟飞船，研制了天宫空间实验室，研制了货运飞船，研制了现在的天宫空间站，我们现在还在研制下一代的载人登月用的飞船和着陆器，这些个都是我们自主的知识产权，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的贡献。基本的方法论就是要持续的创新。
3: 那么作为一名党员，做一名航天人，我们会闯入更多的无人区，需要我们用更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手段去探索航天的未来。

0: 开天辟地的红船起航，到改天换地的万象更新，从翻天覆地的春潮涌动到惊天动地的复兴伟业，中华儿女奔赴中国式现代化的脚步如江河之浩荡，如磐石之坚定。千山一脉，万水同源，各民族儿女众志成城，继续奋斗，昂首阔步，实悟新城。
1: 时代向新，步履向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华民族，意气风发地迈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想。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白白木木留言说，想点一首《平凡的一天》给自己，也送给身边所有朋友。我们都曾有过一段不知所措的时光，因为一点小事儿钻牛角尖儿，会对未来充满迷茫和不安。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慢慢学会了和生活和解。愿我们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与幸福。
1: 嗯，看到了木木的留言啊，我能感受到屏幕那头传来的那种长舒一口气的舒适感和放松的感觉。其实从钻牛角尖到觉得平凡点儿也挺好，我觉得啊，我们应该恭喜木木啊，你终于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呼吸感。嗯，
0: 慢慢学会和生活和解。嗯，我想这也许就是真正的成长吧。不是功成名就啊，不是无所不能，而是接受了平凡却依然热爱生活。平凡不是平庸，是烟火气里的幸福。希望你在这首歌里找到继续往前走的力气。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凯迪士智能锁。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位来自江西南昌的朋友，他叫卢立波。他说小时候真傻，总觉得平安健康

0: 这词儿啊最俗，一点都不酷。现在闯荡久了才发现，没病没灾过日子，真是老天爷给的最硬核的赏赐啊！我想点一首《只要平凡》送给家里人，只要日子顺顺当当的，家里人全全乎乎的，我就知足了。
1: 在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呢，面对生活这张菜单呢，我们总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啊，火爆麻辣的菜，觉得只有那种刺激的味道才叫活着。可是当我们在外面闯荡久了，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才会醒悟啊，就原来那些烈酒啊，那些珍馐根本撑不起一日三餐，真正能护着咱们五脏六腑的，其实就是那一碗最平淡无奇的白米饭。那碗白米饭就叫平安健康。
0: 杨哥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啊！这首《只要平凡》啊，我们就想送给立波还有立波的家人，愿这俗气的四个字啊保佑你们岁岁年年。

来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

来自广东广州的罗丽仪说，海洋笑哥你们好，我跟我不想说这首歌啊特别有缘，从广州海珠区到南海狮山镇，我在电子厂和风机厂工作那会儿，虽然累但很快乐，靠着这首歌在比赛

0: 里拿了三个奖牌。虽然我唱的不是最棒的，但心里是真爱这首歌啊。
1: 嗯，唱歌这回事儿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真情实感，通过一首歌传达自己的心情，并且把这份感情传达给懂你的人来听。
0: 那些你咽下去的辛苦，闭口不谈的心酸，最后都去哪儿了？他们全被你揉进了这首歌里。
1: 嗯，没错，其实有些话不一定需要我们说出口，懂你的歌呢，自然会帮你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感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这首歌《我不想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

0: 不宜，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衡阳的朋友，他叫周兰。刚工作那会儿啊，我什么都不懂，第一个带我的师傅姓周，脾气好，耐心足。我犯了错呀，从来不当着别人面说我，总是私下一点点教我。有一次项目出了问题，我急哭了，他递纸巾说没事儿，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呢。现在啊，我也开始带新人了，总想起他，所以我想点一首《最美的太阳》送给所有照亮过别人的前辈。
6: 那当年师傅护着周兰，然后又教周兰很多的本事啊，那现在呢，周兰也成为护着新人、教着新人的师傅了，这不就是最温暖的传承吗？
5: 没错，好师傅其实就像是一盏灯，照亮了你的整条人生之路。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最美的太阳》，送给所有照亮过别人的前辈，也送给我们这位网友朋友，一起来听。

0: 来自陕西西安的李平留言说，前一阵加班特凶，连着好几个周末没休息，有天早上醒来，媳妇儿已经把早餐摆好了，说今天啥也不干，咱俩去公园划船。那天我们划了一下午船，喂了鸽子，吃了棉花糖，像小时候春游一样。回家的路上，我俩跟着车里的音乐瞎哼哼，开心得不得了，想点一首《向快乐出发》。快乐不会自己跑来，你得主动去找他。
1: 李平你好，听了你的留言啊，我觉得这种忙里偷闲的幸福真的特别的珍贵。我觉得你爱人啊还是懂生活的，不光能够让你放松下来，更是让你记得生活里除了工作还有好多好多值得去珍藏的瞬间。快乐不会自己敲门，得你自己去找才行。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

0: 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重庆的傅开成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热辣滚烫。以前我觉得自己活得挺失败的，干啥啥不行，纯粹是个凑数的，看了这部电影才回过味儿来。贾玲真不是显摆瘦了，她是想说咱这种不自信的人，只要逮住一件事儿，拼命干到底，也能赢那么一回。
11: 是的，我们看到了开成的留言，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感受啊。当我们长期在生活里面得不到这种正向反馈的时候，真的会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甚至会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宿命呢？
1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来听这首《热浪滚烫》。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凯迪士智能锁，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2: 出个击破，
13: 硬上，
14: 不
15: 换首发。
1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凯迪士智能锁，
4: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2: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 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5: 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凯迪氏智能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乙黄通络胶囊。 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爱。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

0: 丢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

0: 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的余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首青藏高原送给我的表弟和妹妹。我虽然去不了西藏，但在当哥的心里，你们就像那座圣洁的宝殿一样，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
2: 青藏高。
0: 好了，对不起，
1: 我们继续读信、
0: 每当听到，
1: 让别这样，多多给姐姐点面子。希望咱们这耳朵还好，我们认真听信，走心感受这份爱。
0: 下次我们不轻易尝试了。
1: 我控制一下自己。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青藏高原，我就觉得特别有劲儿。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希望你们和所有的孩子们都能不惧困难，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哎，你看于潇啊，这个当哥的啊，对于弟弟妹妹非常的用心。然后这位朋友说，最高音那一嗓子喊上去的劲儿，其实就是你想说的，再难的事儿，这咬着牙也能翻过去。
1: 咱就是说，这当哥的贼实诚啊，给出的这份祝福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加油，
0: 没错，
1: 而是一份满满的信任。那马上我们就送出这首震撼心灵、充满力量的《青》。

0: 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山东烟台的许明哲留言说了，和老伴儿啊翻以前的照片，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苦，但是心里甜呐。想点一首《有山有海有你》给他，这六个字儿把我想说的全占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太多变迁，只有他还在身边。老伴儿啊，这辈子有山有海有你在，我这心里就特别知足。羡慕不羡慕？
1: 明哲大哥，烟台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像您所说，最美却美不过人间烟火。所以果然，再美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个对的人陪在您身边，都少了那一味儿。哎，
0: 梅文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是山再高，海再深，景再美，你身边的人不对，你就感觉就是。就跟那个做菜没放盐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说所谓的知足，我觉得就是忙活了一辈子，一回头，哎，那个人跟你一块儿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那还一直在你身边，就也没嫌咱穷，这种日子是越过越甜。
1: 那咱们就把这首充满爱意的《有山有海有你》送给您和老伴儿，愿您二位也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阅尽千帆归来依然是彼此手心里的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四川成都的邵宇。记得有一年出差在外地，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家，我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我几点到，说要给我热饭吃。挂了电话呢，心里暖暖的，有人在家等着我，路上再累也觉得值了。所以想点一首《飞云之下》送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为你亮着。
0: 前几天我发了个朋友圈，说长大了之后才发现，任何的饕餮佳肴都不及小时候妈妈的那句回家吃饭。
1: 家呀，它那盏灯不大，但是足够我们撑过每一个漫漫长夜。有家在等着，再远再远都不算流浪，因为我们心有归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你点播的这首《飞云之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91.43，哎，这个网名是什么意思？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愿每一位离家的游子都能像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也永远与故乡紧紧相连，心有所依，归途有期。
1: 央视频的好友 TT 也留言说，在外打工那几年啊，最怕听到《故乡的云》这首歌。现在回来了，在县城呢找了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够用，周末能带孩子去我小时候爬的那座山，给他指哪棵树上我掏过鸟窝，故乡的云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挺好。
2: 另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宝儿呢，也点播了这首歌，说小时候在老家，傍晚呢天一黑，我妈就站在院门口喊我回家吃饭，那时候觉得烦，现在想听也听不着了。我妈跟着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再不用扯着嗓子喊了。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有妈的地方就是家，虽然换了地方，但饭还是那个味儿。
1: 那咱话不多说，马上就把这首歌为大家安排送出，愿这首《故乡的云》能慰藉你的心灵，我们前路一起加油。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张雅轩说了，我想点一首咱们屯里的人啊，乡村爱情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剧，一直觉得歌里的那股乐呵劲儿啊特别能治愈人，点这首歌送给咱家里的老少爷们儿，也送给爱听爱看节目的朋友们，生活嘛没啥过不去的坎儿，咱得像屯里人那样大大方方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红火。
1: 要不说咱东北人有感染力呢、啊、你不只是东北方言有感染力，就那股子过日子热气腾腾的劲儿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嗯、那这歌那前奏那一响啊，
0: 我的老家啊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图的是什么，真的图的就是敞亮乐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东北欢迎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孟佳说了，那天呢我刷到苹果香原版的 MV， 听着视频里那个爷爷唱歌，嗓音特别像我爸和我姥爷合起来的声音，虽然唱的是远方的新疆，但我这个浙江囡囡听得心颤，莫名的就想家了。离家久了，这股亲切劲儿真能勾出眼泪来。
1: 佳佳，石家庄待久了，咱可能真的习惯了北方的那股子豪爽。但是呢，也像你说，浙江囡囡四个字儿一出来，就一下子能感受到你心里那份牵挂着的南方独属的细腻温婉。
0: 所以歌里唱的是新疆，但是这位囡囡呢，听见的是浙江。希望你听完这首歌呢，能够给家里边打一个视频电话，听听那个真实的声音，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可能会好一点。
1: 那苹果香送给你，也送给大家伙。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本期铮铮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2: 水球昭劝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3: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4: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5: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5: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棒哦！这里的表演很精彩，我左右两边的两个机器人很厉害，台上的男孩女孩很帅很可爱，还有这里所有云溪的朋友，现场的朋友。

0: 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上海苏湘木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5: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海燕社区，青瓦民居错落，石板街巷蜿蜒，余家烟火代代相传，香风温润，乐声绵长，村中人家善抚筝，弹琵琶，二胡婉转，长笛轻扬，丝竹雅乐萦绕街巷，为古村添一缕婉转诗情。临水古码头，事关日落的幽选去处，晚霞铺洒湖面，鸥鸟逐浪而行，湖光暮色相映，满目皆是温柔画卷。和清海燕，月半流年。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海燕社区，赏湖光，闻雅乐，赴一场诗意之约。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